0: 告诉我。
1: 您去法院。
2: 这里是林飞上山坡，法院林飞 ，no mercy， 停止法院 service。
1: Alarm reset, fire watch, mode, returning back to service.
3: Oh. 33 nebulous.